0: 看一下。现在住是用 PUA 的语音设施要不？
1: 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0: On your 58.
1: What's your 58?
0: 3145, 1
1: That's primitive for female with vertigo, with trouble breathing.

0: 是吧？
1: 我不要。
2: Let us in.
1: Tool value.
2: Affirmative. Letter 16.
1: Tool value.
2: Affirmative.